0: 想去成都，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0: 哦哦哦，
1: 哎，你要听这个弹吉他就想，我把我家那个吉他也应该再拿到这边来，哎，再把这个吉他再捡起来。
0: 是不会弹的，
1: 住口。
0: 你别开玩笑了，
1: 住口！
0: 你要是会弹，我明天倒着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倒着走吗？
0: 真倒着走。
1: 如果我会弹，你怎么办？你真倒着走。
0: 你别开玩笑了，我倒着走。
1: 好。
0: 我明天倒着洗头，倒着吃饭，倒着走路。
1: 完了 ，VC，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0: 你别开玩笑，我直播给大家看。
1: 好。你完了。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一会儿继续玩游戏。今天游戏也很简单，
0: 嗯，
1: 啊，当然。到不了 VC 这种舍命的赌注啊，非常简单。
0: 不可能，
1: 我希望你一会儿直播啊。
0: 你别开玩笑。
1: 来吧，我们一会儿见啊。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游戏啊，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哎，我们今天游戏名叫什么来着？
3: 今天游戏名字
2: 叫做地理历史之王。
3: 对，
2: 哎，很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给大家出选择题，连续回答两个就可以把红包拿走。
3: 是的，
2: 选择题有三个选项，分别是 A、B、C。
3: 对，你只要回答 A、B、C 就可以了。
2: 你只要回答 A、B、C 就行了。你比如说 A 是一 ，B 是二 ，C 是三，你不用回答一二三，你就回答 A、B、C 就可以了。
3: 其实呢，也是有赌的成分。
2: 对，赌的成分。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答案，你也没听过，那也没关系，你也可以来，就是随便回答都没有问题啊。
3: 咱就是靠运气，
2: 对，靠运气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88990921，一人一周还是一次的机会啊。所以各位想打电话呢，在今天我们的地理历史，如果各位哎。这个方面大家感兴趣的话，
3: 对，你刚好比较熟，
2: 对，你了解，你可以打电话参与。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游戏你不熟，那没关系，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到明天后天大后天的时间然后再拨打都没有问题，好吧。就是懵，我个人感觉是懵啊，就是二连续回答两个就可以，一个是不行的，我们会问你两个，答对6块6毛6到手。
3: 是的，
2: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自然灾害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8月25日青岛的近海浪高1.5米，水温28.2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点20分和下午的14点47分，低潮时是上午的9点27分和夜间的21点41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来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今天的地理历史之王，各位加油啦。
1: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你这么难题你看得过来的是吧？
3: 我看得过来呀，
2: 没问题哈。
3: 我就是看看左边，看看右边，再看看中间。
2: 好嘞，好嘞，没问题啊。来，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 VC。
3: 早上好，
5: 我打电话主要是想看VC 直播倒立，
2: 想看直播倒立是吧？
3: 我跟你说，大田就不可能会弹吉他。
5: 大田，你咱就是连夜学一学，
2: 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3: 不可能！
2: 我跟你说，我家就有吉他。
3: 不可能！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张先生，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这个倒立我看定了。
5: 我把我家的尤克里里借给你。
3: 不可能、
2: 哎、尤克里里也行啊、哎、尤克里里行吗？还必须得是六弦吉他，六弦吉他是吧？
3: 弹一首整个的曲子
2: 啊，一首整曲
3: 啊、
2: 你倒不倒立吧，你先说。
3: 我跟你说，你但凡会弹我就倒立，我直播倒立，直播倒立洗头。
2: 行
5: 好，
3: 不可能。
2: 来吧，
3: 把我燃起来大清早上、
2: 我怕我学的时候他就从旁边打扰我，你知道吧？你学什么学？
5: 我刚才没听好。
2: 题很简单，我们给你说完之后，你就 A、B、C 选一个就行，好吧？连续选两个，都选对拿走红包，明白了吧，张先生啊？来，
5: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看倒立。
2: Ready go， 出题吧，快点吧。
3: 他要看我倒。

0: 绕不过去了都，赶紧吧。
1: 第一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于哪位皇帝在位期间 ？A. 秦始皇 ，B. 汉武帝 ，C. 唐太宗。
2: C.
0: C. 唐太宗。
1: 正确答案是 B.
0: B.
1: 汉武帝。
0: 好嘞，张先生，敬请期待吧。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那我要是真的倒立，大家能给我开个专栏吗？
0: 哎呀，略过吧。
1: 不可能，大爷就不可能会弹吉他。
0: 略过吧，我真是为了你面子着想，没必要。
1: 你别整这些，
0: 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你别整这些。
0: 美女，咱倒立洗头不太好，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1: 如果我能冲上那个抖音热榜，我可以尝试一下。
0: 妈呀，你是谁？你还冲热榜？哎呦，我天哪！我为了打消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份邪念啊，我给你看一下现在抖音热榜上都是谁。你说你哪一个行，开学也要续火花。
1: 为谁倒立洗头难道不值得上个热搜吗？
0: 拉动文旅消费。第一批家长已经在铺上了，你说吧，你能撼动哪一个？
1: 我能撼动那个文娱榜
0: 啊。文娱榜是吧？文娱榜、
1: 青岛本地榜。
0: 青岛本地榜目前我不太敢念。
1: 好假活。好嘞，
0: 来下一位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65号群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1: 王先生，早上好。
0: 咱一般运气怎么样啊？
4: 还行吧，一般。
0: 没事，可以、
4: 那个，我也想看到底。
1: 哎呀妈，你看这多火呀，是吧？我要到底行，我指定冲上青岛本地榜榜一。
0: 那你不用管我了，你直接倒立洗就行了。
1: 我有病啊。是我有病吗？
0: 行了，略过朋友们的玩笑话啊，来、准备好啊。Lady
1: Go。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封建王朝是 A 秦朝， B 汉朝， C 夏朝。
4: B
1: 第一个大统一王朝肯定是秦朝嘛。
0: 秦、
1: 秦嘛，
0: 对，秦嘛、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朋友
0: 们，拉回你们的注意力，你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题上了，好不好啊？我们的今天还是要玩题，不是说早上起，
1: 但是我今天确实没洗头。
0: 不是说早上起来让 VC 倒立吃不洗头了。好多朋友可能没听全，你知道广播就这样的，尤其最近我们信号有的地方，真的他没听到前面
1: 前因后果，
0: 他可能光听后边说什么维 C 要倒立洗头了，
1: 什么维 C 洗头，
0: 没有了事儿哈，都玩笑话哈，别开玩笑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的话，没事，我可以帮你买个斗夹。
1: 谢谢。
0: 来，七号群的徐先生，你好。
1: 你好，徐先生。
5: 帅哥美女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徐先生。
0: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今天这个选项 ABC 选一个。
5: 没信心。
1: 有信心，徐先生。
0: 可以试试看啊，加油。Lady
1: Go。 我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谁？ A 蔡伦， B 毕生， C 张衡。
5: 毕生。
1: 没错。
0: 哎，第二题听好啊，加油。Lady
1: Go。 请问我国地势总体特征是 A 东高西低， B 西高东低， C 南高北低。
5: 西高东低。
0: 西高东低。
1: A 还是 B 还是 C？
5: 第二个应该是西高东低。
1: 所以是 B，
0: 是不是？
1: 是的。
5: B 2B。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恭喜徐先生获得红包。
1: 恭喜。
0: 记得是零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一颗大卤蛋，你好。
1: 你好，大卤蛋。
6: 白天维 C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
6: 啊，检验9年义务教育的时候来了。
0: 那你看看没毛病啊。来，加油加油、
1: 可以多上几年。
0: 什么意思啊？主持人留级。
1: 他有点不舍。
0: 来加油啊。
1: 大田从北京到新疆旅游，火车上看到的沿途呢有草地有沙漠这样的景观变化，这是因为什么呢？ A 海陆位置差异的结果， B 河流差异的结果， C 地形差异的结果。
0: A 还是 B 还是 C？
6: B 吧。
0: B 好。
1: 河流差异
0: 啊、
1: 不对
0: 不对，
1: 主要是 A 嘛。
0: A 啊、你看看，再见吧。
6: 再见
0: 义务教育。真的，哎，我跟你说，罗丹，你真的是哈，咱就是正常答题，咱是拿不走钱的，
1: 咱得靠运气吗？
0: 哎、咱蒙，咱真能拿走钱哈。
1: 那咱刚开始的时候就靠蒙啊。
0: 人家上周五晚上，人家拿了个全场最大红包，你看。

0: 笑呢，
1: 拿了个多少钱、啊、
0: 人家红包炸弹直接拿了40多块钱。
1: 哦，
0: 你真的是，要我跟你讲，就不拿则已，一拿惊人啊。可以，再见啊，
1: 拜
0: 拜。看到没有，这就是
1: 运气，
0: 实力拿不着。嗯，运气没毛病。
1: 其实大家这个题吧，三选一也可以靠靠运气，对吧？
0: 挺好的，朋友们，我本来是想出四选一的，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四选一确实有点难。
1: 不是，四选一对我有点难啊，多读一个选项。
0: 对，而且是 B 跟 D， 有时候大家有时候也听不清，是不是啊？
1: 二 B 四 D。
0: 嗯，对。来下一位啊，帅腾很美丽，你好。
1: 你好。
2: 啊，你好，那个大姐 VCD 早上好。
1: 早上好，你是沈腾和马丽的粉丝吗？
2: 对，我是沈腾和马丽的粉丝。
0: 所以为什么叫帅腾？哦，帅腾很美丽。
1: 对啊、
0: okay、
1: CP 名。
2: 我答过好长时间，
0: 哎呦，我
1: 是吧？
0: 可以，今天我来试试看啊，也不难，反正就懵嘛，是不是啊？加油。
2: Lady、
1: 被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是谁呢 ？A. 李白 ，B. 杜甫 ，C. 白居易。
2: 白居易 ，C。
0: 啊，等会儿，
1: 在你心里他是诗圣，
0: 你再想一想。A
1: 是李白
0: 啊
1: ，B 是杜甫 ，C 是白居易。
2: 啊、那个 A 李白，
1: 李白不是诗仙吗？
0: 哎，粉丝随偶像
2: 了。
0: 哎，我跟你说哈，这答题不怎么样，他这个幽默的功夫天下第一。
1: 沈腾丢人，
0: 你是不是沈腾附体了？是 B 呀、啊！哎呀，愁死我了，真的是一开始说对了，说选项，说选项啊，说选项啊。好嘞，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哎呀，忘了问他，我等下问他也没有用，他肯定说那个餐馆好看嘛？
1: 啊，龙餐馆，
0: 对他肯定说那个好看。
1: 其实龙餐馆我还没看，我有点不太敢看。
0: 我也没，哎呀，确实
1: 他们说很感人。
0: 当然啊，跟我不是药神应该差不多嘛，这两个应该就属于一种剧情像电影，最后肯定是要感人收尾的，
1: 嗯、
0: 不然他的评分不可能那么高。
1: 哎，想看，但又不敢看。
0: 你想看那个有你的岛评分也还可以，7.6。
1: 去你的岛
0: 啊！去你的岛。
1: 就是大家不要就是看这个去你的岛的这个名字吧，觉得它是一个骂人的话或者是怎么着不文明的话，它是一个小说改编，然后非常非常感人的一部动画电影，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
0: 嗯、反正我看到名之后我觉得在骂我，我就没有去
1: 就不要为这个名字就不去看。
0: 去你的岛
1: 好感人，
0: 嘿，你让我去我就去啊。
1: 连着赌去你的岛。
0: 三号线冻美女，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大天 VC 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有信心吗？
3: 没有，
0: 没有，
1: 靠蒙，
0: 靠蒙啊，来加油、嗯，挺好啊。Lady
1: Go， 郑和下西洋去到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 ？A. 日本海 ，B. 地中海沿岸 ，C. 非洲东海岸
3: ，C.
1: 没错。
0: 第二题啊、哦，他去这么远、啊。Lady Go，、嗯、第二题，
1: 七大洲当中纬度最高的大洲是 A. 亚洲 ，B. 南极洲 ，C. 北美洲。
3: 南极洲、
0: 哎、南极洲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恭喜你今天第一个拿走红包的朋友啊，不，第二个啊。邓美女知道怎么领吧？
3: 哎，知道，
0: 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啊，58号群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VC。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5: 没有，
1: 靠蒙，
0: 来
5: 靠蒙，
0: 加油啊！
1: 嗯 ，Ready Go！ 火药开始用于军事是在哪个朝代的时候呢
0: ？A
1: 汉朝 ，B 隋朝 ，C 唐朝。
5: B 隋朝。
0: 隋朝，
5: 啊
1: ，C
0: 唐
5: 啊，这么晚。
0: 对，没倒没有很早啦。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十四号群的于先生，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大家有一些。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哎、有信心吗？
6: 没有
0: 啊，
6: 我今天早上听节目感觉题还行，我觉得打一次吧，第一次打进来
0: 就是、
1: 可以，主要是尝试一下。
0: 是的啊，好多朋友就是、嗯、我明白有时候题难嘛，大家这个早上起来觉得没有必要，就本来就上班很忙、
1: 嗯、对，或者你平时不太擅长就是唱歌，你觉得哎呀算了算了，但是其实这种就是靠蒙靠运气的事情、
0: 就是啊、
1: 大家可以踊跃参与。
0: 是的啊，来加油啊。 Lady
1: Go。 生活在宋朝这个人呢，他创作的风格是唯

0: 婉细腻和清秀，这个词人是谁呢？ A 李清照， B 关汉卿， C 辛弃疾。
1: 委婉清秀
0: A,
1: A, 哎，第二题 Lady
0: Go。 第二题，请问哪种地形最适宜人类居住呢？ A 山地， B 平原， C 高原。
2: B
0: 没错，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没错，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吗？
2: 谢谢主持人，知道。
1: 哎，好嘞，后台回复红包，微公众号后台，别回复错了啊。再见，
0: 拜拜。
1: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朋友经常喜欢给，比如说给我们的小幺、小九什么等等之类的发红包，或者说呢，再喜欢给视频号发红包，没有用，朋友们啊，
0: 必须是公众号。
1: 公众号，你给他们发没有链接给你？
0: 对，公众号后台各位回复红包才有用。
1: 是的啊，会给你个链接填就行了啊。来，下一位。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0: 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哎，早上好，
0: 刘美女到哪儿啦？
1: 到哪儿啦？
4: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路。
1: 好嘞，不重要，不重要。
0: 没事儿，
1: 你还问人家，我问你到哪儿了，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哎，说实话，我上班路上就是完全一闭眼一睁眼到单位了。我真不知道。
1: 刘美女比你读了个过程，听着咱节目，哎，
0: 电话，
1: 哎，对，到单位了啊。来，那你准备好啊，加油 ，Lady
0: Go。我国有些地方呢，居民他居住在一些高脚楼上，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气候特征 ：A. 炎热干燥 ，B. 寒冷干燥 ，C. 炎热多雨。
4: C
1: C 第二题 Lady
0: Go。 珠穆朗玛峰它的海拔呢是8848，我国陆地最低处吐鲁番盆地它在海平面底下155米，请问两者的相对高度是多少？ A 8693， B 9003， C 8690。
1: 蒙吧
4: B
1: 哇，恭喜，记得去领，刘美女啊，别忘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昨天的时候，其实我在出这个题的时候，本来我还在想要不要出一个数学之王，我们来念一些题，然后让各位来猜答案。
0: 我们来念这件事情就很困难。
1: 后来我反应了一下，好像确实是，我看了一些题，然后包括看了一些物理题，有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读，
0: 就这个数字啊，
1: 几分之几加上
0: 放在一起它就很难，
1: 几分之几加上根号的阿尔法贝塔我读不明白。
0: 主要是大早上的不想让大家这么闹心，
1: 对，又费脑，
0: 对，
1: 是不是，
0: 这大脑就让他休息休息，
1: 哎，简简单单挺好，下次我们玩个英语题。英语题，对，也是个考验，算了吧，拉倒吧。
0: 英格雷什
1: 还是算了吧，咱俩应该
0: 都，我英格雷什还行，
1: 我英格雷什更行。来，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啊。
0: 你好
5: 啊，早上好，大田威飞，
0: 早上好，张先生，
1: 准备好了吗？张先生
5: 好了，
1: 好嘞，别紧张啊，加油。 Lady
0: Go。 在三国时期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战役是 A 官渡， B 巨鹿， C 赤壁。
5: 赤壁
1: C， 加油，第二个啊。 Lady
0: Go。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是什么？ B
1: 先从 A 开始念啊。咋跳了呢？
0: A 撒哈拉沙漠， B 塔克拉玛干沙漠， C 阿拉伯沙漠。
1: ABC
5: A
0: 没错，
5: 撒哈拉，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啥意思，自动把正确选项给它去除了是不是？
0: 是，因为这道题它正对着这个 B。
1: 好嘞，我行了，这怎么对张先生有意见是不是？
0: 没有意见。
1: 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每次想你的时候，世界上什么就飘来一粒沙，所以世界就有了撒哈拉。咋了？这不是我说的，
1: 这谁说的？我拉黑他。
0: 哎，等会儿，这是哪个人说的来着？等会儿，朋友们，你帮我想想，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写的。
1: 文人啊，
0: 三毛
1: 啊。行，我拉不黑他。
0: 三毛写的，
1: 僭越了，僭越了。来，绕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一会儿见。

0: 就是夏天去看草嘛，
1: 哦，
0: 然后温度比较适宜，
1: 玩草啊，是不是？从那个大草滑下来那种，
0: 嗯，
1: 啊，
0: 嗯，
1: 喜欢那个，确实。来，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0: 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李先生出去旅游了吗？
2: 嗯，没有，
1: 还没呢，
0: 没有
1: 哈，哦，嗯，假期有计划吗？马上到十一了，下个月了。
2: 嗯，回老家吧。
1: 回老家哪里啊？
2: 聊城。
1: 聊啊？这不老乡吗？你说？说个简单点的。聊城，聊城哪里啊？东张府区还是哪？还是下边？
2: 下县的。
1: 哦，
2: 深县的。
1: 深县，哦，有深县。
0: 你看人家十月一回老家，你看看你。
1: 深县羊汤很有名，我跟你讲，去到那之后，我跟你说，聊城真的遍地是美食。
0: 我们谈论的是这个吗？
1: 是怎么了？
0: 你看看你，你十月一想出去玩，人家十月一回家。
1: 我爸妈十月一都不在家，你说啥？你干什么？来，加油啊 ！Lady
0: Go。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谁呢 ？A. 吕雉 ，B. 武则天 ，C. 慈禧。
1: 谁？
0: 选什么？
2: B
1: 第二个 Lady Go， 别有压力，没事儿，哎呀，
0: 太简单了。
2: 好好好，
1: 来第二个啊。
0: 我国领土最南端位于 A 曾母暗沙 ，B 海南岛 ，C 南沙群岛。
2: A 曾母暗沙，
0: 没错。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啊，等会儿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对啊，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但其实十月一大概率我也不会出去玩，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0: 嗯，
1: 整个十一，因为今年我跟大家讲，真的中秋连十一啊。
0: 哦，对，
1: 我跟你都不敢想啊，就前几天、后几天加这中间这几天，我跟你说，你玩去吧，真的是。
0: 还真是，就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提前放假的打算。
1: 而且我跟你说，你在青岛，很多朋友肯定来青岛，
0: 嗯，
1: 因为杰伦。
0: 对哈，周杰伦
1: 十月好像还有别的明星
0: 演唱会，十月五、十月六、十月七，哎，不，十月四、十月五、十月六好像。
1: 对，人正好什么假期，正好来，来这看一看偶像，
0: 然后在青岛
1: 玩
0: 玩
1: 一玩，正常啊。来吧，我们听歌啊，下。
0: 哎，那我们去创业吧，去门口摆摊儿。
1: 哎，你别说，咱还真有健康证，
0: 卖烤肠。
1: 你哎，咱这话说了，从第一年咱去看演唱会开始，说到今年得五六年了，没有一次去摆过。
0: 我觉得这次创业指定成功。
1: 好嘞，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最后几分钟了，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三选一，朋友们，地理历史之王。
3: 对，
2: 其实说是之王，其实题还是蛮简单的，
3: 对
2: 不对？哎，很简单啊，
3: 就是大家只要是告诉我们 ABC 就可以了。
2: 哎，是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那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各位加油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43号群的伟东，你好，伟东。
3: 伟东好。
6: 早上好。
3: 早上好，伟东。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有
2: 来加油啊
3: ！Lady Go！ 历史影视作品呢，它是根据史实进行艺术加工的，它的情节要尊重历史。那哪种情节和历史的史实是不符的呢 ？A， 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要用答题纸来进行答。B， 汉朝的时候，人们过年放鞭炮。C， 元朝的时候，阅读活字印刷术所印的书籍。
2: A 还是 B 还是
6: C？B
3: 蒙对了，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第二题 ，Lady
3: Go。第二题，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里呢 ？A， 内蒙古 ；B， 新疆 ；C， 西藏。
2: 哪儿？
6: 新疆。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没错。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论新疆有多大呢？朋友们，没去过新疆的朋友肯定觉得，哎呀，我想去北疆，我想去南疆。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啊，如果您去北疆想去赛里木湖的情况下，单论开车这一条来说的话，一天，就这个时间段啊，你可以打开一下。
3: 你没去过赛里木湖，
2: 你不白活了吗？白活就白活，
3: 谁要去啊？
2: 去不了啊，太远了。
3: 就是所有人都告诉我赛里木湖很好看，很美，很出片。
2: 没人跟我说那么远呀，
3: 没人跟我说要坐一天车呀，
2: 真的要开一天呢，没人跟我讲啊。哎呦我天哪，
3: 你们嘴巴也太严了，
2: 太严了啊，没人跟我说那边厕所的那环境啊。来，3号线高美女，你好，
3: 你好
7: ，Hello。

0: 你们好。
1: 你好，高美女。
2: 嗓子怎么了？哑啦？
0: 没有，感冒了。
2: 感冒了 哦，最近这个确实啊，
1: 多喝点水。
2: 来，准备好啊，加油。Lady
1: Go。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是什么呢 ？A， 新几内亚岛 ；B， 海南岛 ；C， 格陵兰岛
0: ；C B。
2: 你不是说对了吗？
1: 答案不就是 C 吗？
2: 改啥呀？你说海南岛，海南岛才多大呀？
1: 好吧、
2: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下一位朋友，涛先生，你好，涛先生，
1: 涛先生好。
3: 两位早上好，
2: 哎、
1: 早
2: 上
1: 好，涛先生，
2: 有信心吗？
3: 我初中是地理课代表。
2: 哎呦！行，哎，你以前有没有什么课代表？
1: 我初中是生物课代表。
2: 哎呦，还有生物呢！哎呦，好古老的名字。行，没问题，来，两位课代表准备好啊，来，加油啊 ！Lady
1: Go。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 A 长江 ，B 亚马逊河 ，C 尼罗河？
3: 嗯，
1: 什么？
3: 嗯，
1: 什么？
3: 第三个
1: 啊，第三个没错。
2: 哦，你这个我没听清啊，你这个话筒怎么还 C 是屏蔽吗？他会
1: 怎么是 B
2: 啊？对啊，来第二个啊。Lady
1: Go。 第二题，请问率领部队在邺城大败金军主力的将领是 A 寇准 ，B 李刚 ，C 岳飞。
3: 岳飞。
1: 岳飞，没错。
2: 对，岳飞是对的啊。太棒了，咯叽咯叽。你这个手机什么意思？它对于 C 是不是有屏蔽音？
3: 有可能这个
2: 可以啊，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2: 拜。
1: 可以关注一下，等会儿小米要上新的那个。
2: 你是不是？我再一次重申，你但凡收了，你好不好？你这玩意儿，你跟我说一声，我好跟你打配合。
1: 我说什么啦？我只是说小米即将上新的，我什么都没说。
2: 按理说小米也不可能给咱赞助啊，
1: 小米也不可能找我打广告。
2: 万一呢？确实有万一。
1: 我身上一个小米周边都没有，我一个小米生态都没有。
2: 那你为什么会忽然间提起他来呢？
1: 他不是说他手机不好吗？
2: 啊、
1: 哦，我不跟他唠嗑吗？
2: 啊、哦，唠到这儿了是吧、
1: 嗯？
2: 行，但凡收了，我跟你说，你跟我说一声，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对不对？又不会要你钱，
1: 我但凡收了，我让所有人跟我打配合，我们雨露均沾啊。
2: 十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4: 喂，你好，大田老师，
2: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 ！Lady
1: Go。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是 A 太平洋 ，B 大西洋 ，C 印度洋。
4: 太平洋。
2: 太平洋
1: 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啊
4: ？A
1: 没错。
2: 第二题 ，Lady
1: Go。观赏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什么呢 ？A 唐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B 明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C 宋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4: C，
1: 没错，
2: 恭喜，太棒了，咯叽咯叽，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这个地理历史之王的角逐告一段落，
1: 嗯，
2: 下一回会是什么之王呢？都不一定。哎，会让大家选择什么样呢？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2: 是判断还是选择呢，都不好讲。
1: 但是相对来说都比较的简单。
2: 是的，早上起来我因为早上起来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嘛，所以我们题稍微呢难度会降一点。大家玩的开心是最重要的。哎，想在早上起来之后呢，哎，过来打个电话，咱放松一下，哎，开开心心聊聊天啊，等等谁都没问题，是吧？难的晚上再去。
1: 对，晚难留给他们
2: 晚
1: 上。晚
2: 上多呀，朋友们，努力呀。已经两个都拿走了，你将会是第三个呀，好不好？
1: 已经发了三个了。
2: 不是啊，最近不是刚发两个
1: 吗？哦，
2: 对，我发两个，
1: 确实是。
2: 你将会是第三个呀，
1: 嗯、
2: 好好冲啊！好嘞，先这样了，我们明天见啊，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
1: 去路算市北是吧？
2: 啊，北中路市北，对。
1: 啊，对对，我想问一下，我这房子现在好不好卖？一个是，就北中路和北中路路口这边是个，底下有两层网点的，上面是五楼，没有电梯的。
2: 哦，散盘是吧？
1: 套二的，对，老式那种套二的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一个是这个房子现在能不能卖动了，再一个是它这个现在能卖到多少钱呢？
2: 您现在这个房子是彻底闲置吗？
1: 啊，没有，
2: 还住着
1: 呢。偶尔的，哎，偶尔的还住。
2: 哦，您现在就是可卖可不卖的一个状况，是吗？
1: 啊，对对对，你要是说能有，我也想就换一下那个房子，因为这个地方确实
2: 是啊，
1: 没有电梯，确实爬楼七层。
2: 对对，哎，刘先生，
1: 太费事。
2: 听您说话，应该是老青岛人了，是吧？一听青岛人，
1: 啊、是
2: 就是、
1: 啊、对对对
2: 你的建议。我首先，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您其实应该早就考虑可以卖了。当然，如果说您之前因为各种原因，孩子上学呀，或者您在这边住的很习惯了，确实也不想挪，因为那边也确实比较繁华嘛。如果说现在你考虑呢，那这个市场您卖了再买是合适的。当然，现在可能这个价格确实不是你想的价格了，但是您这么想，你卖了再买，你卖的便宜，买的也便宜。来，高经理，你先给他捋一下，像这个地方北中路多少号？
1: 就是北中路59号，
3: 北中一路、北中二路这样的房子是吧？
1: 对对对，
2: 来这边的房子现在
3: 大约是什么楼层？

0: 几楼？
1: 五楼，但是下面有两层网点。
0: 五楼不是顶楼吧？
1: 不是，
0: 不是顶楼，
1: 一共是
0: 六
1: 层。
0: 那五楼还相对好出一点。啊，来，
2: 我跟您说一下这附近的一个成交价吧，就是或者是我说挂牌价吧，可能大家可能会更开心一些。这边的房子，北重这边的房子，四五十个平方，应该那边有42、47的这种房子。
0: 您家是这样大，是这么大的吗，刘先生？
1: 差不多50左右，
0: 50左右，
2: 40多平方的，对。40多平方高楼层，目前在贝壳上有一套，应该挂的是挺便宜的，26万。
0: 26万，
2: 有一个矮一点的是50多万，就说您现在您这个房子大概期，您其实是有一个预期，您大概期是能卖到一个什么程度？
0: 成交价，你查一下成交价能不能最近成交的有多少钱？大概，
2: 成交价大约就是在7000左右，根据它，因为它这个楼层吧，它是个2+5，是个7楼，
0: 就是30万左右的可能能成交，是这个意思吧？
2: 30万多一点。
1: 我的房产证上是50不到50，51个平方，是50点几。
0: 可能呢，就是如果您真心想卖的话，可能是30万左右，也许能成交，是这样的。
1: 我还有一套房子，我想再问一下，
2: 也就是这个数，对，您就是这是成交价，
1: 我还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是在北重二路上，是个二楼，底下一层呢，原来都是住户，现在大部分是自己改做了网点了，但是不是很吵闹，带一个挺大的阳台，就从自己家里面阳台上那个门有个门，出去以后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空地阳台，
0: 对，
1: 套二的，
0: 那个现在是空置着呢，是吧？
1: 那个也住人，
0: 也家里还有人。
1: 对，那个是住的人。
0: 好，那你们现在比如说换了之后，你们现在是两家人吗？这两个房子还是？
1: 都我自己的。
0: 哦，都您的。您现在想把两？
1: 对对对，
0: 哎呀，那真的，您其实您现在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我们建议您，你真的该改善一下了。两个卖掉，买一个住起来舒服的，是吧，刘先生？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能卖多少钱？
0: 对啊，那个地方能卖多少？
1: 我想先
2: 二楼吧，首先您说一下，您这二楼呢，就是因为可能楼层会更占优势，这种不带电梯的扶梯房。另外，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点，可能外边有一个平台，这也是当下很多客户比较喜欢的点。就是这样，就是您这个房子多大？您的到时候您可以回头你下节目以后，您给我来个电话，我详细的跟您说一说。正常来说，您肯定比就这两个点，你比第一比高楼层，第二比同样楼层没有平台的都要多加上
0: 多加一点钱。那边市场价现在大概是多少？也是在北重几路上？
2: 它都在北重上，北重一和北重二都
0: 基本上都是7000来块钱的价格，是吧？
2: 对，成交价，对，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单价，因为你这个面积小，你这个面积小，可能合到你的单价上就会合的，因为多少加一点，可能就合到单价会就比较上来，给你上来了，比如说到8000到9000都有可能，你这个单价，因为你这个面积小。
0: 来，刘先生，你现在想换到哪里去？
1: 我想问一下，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天赐良缘那个，还有金玉和府，它这边的二手房的价格是多少
0: 啊？这边天赐良缘、金玉和府。
2: 金玉和府，我跟您说一下金玉和府吧。金玉和府有一套87，我估计您是想要套二的是吧？89平方的。
0: 套三的。
2: 89平方的有一个155万，那个房子挺合适。套三的，说句实在，在金玉和府的话，你买不着，我不知道您的总预算是多少。我不知道您的总预算大约是多少，因为金玉和府的套二是目前来讲是它是性价比是最高的，套三，因为它那个地方的套三就不是在金玉和府余园了，它应该在用那个在另外一个园，那个价格就要高一些啊。但是你们挨的是很近，因为您可能是地缘性客户，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是吧？
0: 您是不是就是不想离开您现在所住的这个区域是吧？
1: 这块是。方便，确实是太方便了。
0: 方便，对，住习惯了。还有，您还是刚才说了个天赐良缘是吧？
1: 对对对，天赐良缘，我想问一下，它有一些是我们平常从那个路过的时候能看到，它有一些楼是自装电梯的
0: 啊，
1: 自己加装电梯的，这种是多少钱呢？要套三的。
2: 装电梯的，我再单独给你筛那个房子。现在目前天赐良缘的价格，就是目前套三的报价也都是在200万以上，200万以上。对，就是您得说一下，对，您得说一下您的预算。如果您买金鱼和府，就是说这个套三的户型的话，肯定你得使劲往上上。

0: 呗。
1: 来，
0: 往三百
1: 刘先生，您现在是换一个的，必须要套三了，是吧？
2: 哦，对对对对对。
1: 您这样，您真的这个，您的这个真得好好聊。您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
2: 嗯，
1: 啊，然后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仔细斟酌啊，你让高经理好好跟您聊，然后呢，就是您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这老房子你再放下去可能怎么讲，前景也不是很乐观，然后卖掉之后换一个，然后换一个你也可能要考虑说我还就要在周边呢，还是在往别的地方可以跳一跳，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这么繁华，但是呢它可能性价比会更高，这个你好好聊一下好不好啊，刘先生啊，
2: 嗯，好，
1: 那您完了之后给高经理打电话吧啊，您记住了是吧，啊，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但是您，
2: 哎，
1: 您仔细斟酌一点，可能这个是一个不要太着急好吧啊，
2: 嗯，好嘞，好嘞，
1: 哎，感谢参与啊，好，再见，
2: 哎，好嘞，
1: 嗯，
2: 哎，谢谢，
1: 好的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13210010635。那这样啊，高经理，你觉得啊，就是比如说离北重路，就这个地方如果不太远，周边再辐射一下，你认为哪里？你看，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是没有学校啊什么的要求了，生活要方便一点。如果说北重路往外辐射的话，你觉得哪一个片区是他可以考虑一下的？
0: 哎，我说句实在的哈，因为是这样，不管他说的天赐良缘也好，包括那个他说的金鱼和府，
1: 金
0: 鱼和府，我说句实在话，去年前年我自己的房子都卖了。
1: 就是我听出来了，你不太推荐哪儿，是吧？你如果就说往外跳一跳的话，你觉得哪个片区？我们马上半点了，你先说一个片区啊。
0: 我建议你拿着这个钱，预算还低一点，性价比还高，住的品质还能好，往老四方这边买新房。
1: 老四方买新房，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好嘞，
0: 对。
1: 刘先生，你不知道在听不听电话，您线下一定再联系一下高经理啊。高经理，你也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啊，13210010635。13210010635。
1: 嗯，好的，大家联系一下，
0: 嗯，
1: 您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两个电话都非常有代表性，就是买房子可能您真的要考虑方方面面，是不是？然后有时候呢，我们还真的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拽一些朋友，就是你往外走一走看一看，也许你的那个想法就改变了，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
0: 嗯嗯，
1: 但是呢这个观念呢又不容易改，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还要跟他使劲说啊，我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不给他说吧，你总觉得你心里过意不去，因为你明明觉得那个地方更合适，但是有时候身在其中呢会想不到这一点啊，我们是抱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当然最后您最后还是根据您自己拿主意，我们给您方方面面的建议啊。好的，马上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一会儿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3: Yep，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4: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3: R&B 的风格
5: ，R&B 的风格是跃动。
6: Play R&B，
3: 爵士的精髓
7: ，Jazz music
3: 是妩媚。
8: 只要和你在一起。
3: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9: 92.1
3: FM 92.1
9: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是高原。然后大家如果说考察房产啊，接下来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了啊。来，我们的新房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大家如果在考察新房，哪一个区域都可以问啊。然后呢，如果是二手房，大家我们今天锁定的是市北，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个我们21世纪市北，21世纪不动产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有着丰富啊，大概有高经理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了？
2: 26年，
1: 暴露年龄了是吧？但是这个行业确实也是，你在就这行你做的时间越久，可能越丰富，这得跟医生一样哈，就是可能，经验越丰富，大家可能给大家的建议也会更精准一点。来，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也可以，如果您现在不方便买房子，确实是啊。有时候呢，您在我们节目里面问，我们是争取您给到的信息。您给到的越多，我们争取给您回答的更精准。但是有时候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想法真的有时候千丝万缕，刚才高经理说的。然后大家有详细的问题想要线下随时找高经理的话，你也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132-1001-0635，您现在方便，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都可以。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问题，他说想在市北买一个别墅。哎呦，市北有别墅吗？说预算不想太多，300-400万差不多。现在有什么可以推荐？高经理想买一个别墅，300-400万，市北。
2: 市北这边别墅吧，还确实不是那么多哈，因为300-400万的预算，这边是这样，有一个，其实有一个，你如果是不介意是那个商业性质的话啊，商业性质在哪儿？在欢乐滨海城有一个观海汀兰。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有没有听说过，它是当时就是海边的一个别墅，一个别墅区200多平，现在这个别墅区确实是哈，我是觉得价格太便宜了，现在报320万，
1: 嗯，
2: 地上3层，地下1层，实际上这个房东，我原来之前还真跟他聊过，280左右，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1万多一表，
1: 然后呢，你说一下这个别墅的优劣势吧，
2: 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咱说句很道家的话，价格一万多块钱一平的别墅，关键是还价格太合适，带个大院儿什么的啊，毛坯。它的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商业，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一个商业性质啊。你贷款的话，只能首付50%，剩下的就是这个贷款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别的没有什么那个
1: 品质跟配套呢。
2: 其实还可以，因为他就在欢乐滨海城嘛，很多人你看会发现前几年的人一听欢乐滨海城直摇头，说起来都不喜欢，这几年就是改善的客户其实往欢乐滨海城这边来，因为他木栈道也建好了，包括整体的那种感觉，配套山姆也过去了，包括那个健身中心也都建好了，所以他整体的品质还可以，想在市区追求改善，就比如说我还不想去城阳，我还不想去东里，离着市区上班还得稍微近一点，然后还要求点环境的，是这个欢乐滨海城这个片区，这个项目还可以啊，这个房子还行。
1: 行，好的，来，这位朋友问说，中车四方云汇一期如何？啊，中车四方云汇一期。
2: 是这样，中车这个项目本身说句实在的，它就属于一直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项目，因为中车的开发商嘛，啊，中车的开发商，所以它建，如果你要求品质，你说，哎，我就要求在当下四代宅横行的这种时代，你要求品质，那你就不要考虑它的一期了。但是如果你说我本来你可能说我想上哪一个方便，我上科技街也好，我上台东也好，或者我来老四方这边也方便，然后我想要的比如说学校也好，包括商业也有，就是中规中矩的一期是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是这个一个情况。
1: 价格怎么样？

0: 格其实它不便宜，因为一期卖的时候正好它比二期还贵。
1: 哦，
0: 它比二期它一期实际上是不便宜。如果说你想要现房的话吧，现房，目前来说能和它对比着看的话，也就个通合乐章，马上要交房了。但通合乐章，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这是根据个人情况啊。然后再往市区走走的话，你可以对比着央和府，因为现在也是现房的状态啊。如果你是光考虑，因为他考虑一期应该是想要现房嘛，想要现房，所以你是如果能等的话，我建议你等一等，因为今年在市北区的话，其实新房出来，有两个新房，一个就是那个在就是原来中海华业时代云境对面有一个那个你我们叫节能南地块嘛，现在叫海信望天青，四代宅，纯四代宅，对，就是你整体的那种小高层，一梯一户，高得房率，包括270度的那种那个整个的大没有，就是没有墙了，整个都是大玻璃幕墙，这种感觉上来了啊。对，还是根据个人情况吧，看你想要现房还是期房的这种整体，包括整体的预算啊，整体的你是怎么想的？
1: 这位朋友应该是买了，我觉得凡是问说这个小区怎么样的，不问别的，我感觉都是买了。
0: 高老师好有经验。
1: 好的，
0: 一下子就判断到了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高老师好，说目前手头上呢有三十来万，想考虑买一个老破小的住宅好呢，还是买一个公寓比较合适呢？哎呦，这位朋友，我觉得啊，就是我先判断一下，就如果说您，我不知道您年纪多大啊，如果说您已经是上了年纪了，你说您买一个老破小是吧？就是说那个地方很方便，买个一楼二楼不梯，您就像刚才台东是吧，你买一个那种，然后生活特别便利，您就一直在那生活，这儿不习惯，想不习惯挪了，那是可以的，要不然还真不如买一个公寓。高经理你觉得呢？
0: 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总归来讲，我跟高老师我俩的想法差不多，就是我是建议，就是您哪怕年龄，哪怕是说你说哎我想买一个养老房，我也建议您买公寓
1: 啊。是吗？
0: 原因是什么？是原因是什么？因为老破小吧，现在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下水道堵的概率很大，包括物业呀、保安啊，就是说句实在，你没有，你称不上物业，对吧？你是将来住的时候，你有个什么事儿，你都没法指望他们，你只能指望自己，或者是叫个电话什么的。所以老破小这种吧，对，30万左右老破小真的不建议考虑，哪怕养老也不建议考虑。那如果说您比如说，对，如果说您假如说您说我是投资，我现在手里有点闲钱，我想把这个钱花了，就是哎呀，哪怕我租出去一个月的租金，老破小大约一个月，目前来说我知道的，不管水清沟北仲那块儿，大约就是1000块钱左右冒头。当然公寓的话吧，大概其我知道的都在2000左右。2000左右，对，公寓，你看刚才你说有什么，我给大家简单说说，一个是你看公寓，一个是胡老师家二期，海信的开发商，海信胡老师家二期，它是一个现房哈，不是现房了，就是海信的开发商，物业会比较好，另外它的价格就30来万，40多平米的30来万，包括那个你像滨海一号啊，包括碧桂园一云四季啊，包括什么居巢那个喜悦啊，还有那个欢乐滨海城那边那个绿地国际中心，30来万都能拿下来啊，30来万都能拿下来。所以嘛，就是说当下你看很多人就是像这位听众一样，你说我买个老破小还是买公寓，我就直接给你告诉你答案，你买公寓行了啊，买公寓行了啊，就是不管是从你的投资回报率，还是从你居住的体验感，哪怕我要住一段时间，你是小姑娘，你说我混钱，我先买一个房先住着，结婚以后到时候就怕租出去嘛，这种公寓也比老破小强。
1: 对，因为我刚才再仔细看一下，因为这位朋友他说手头有30来，不是自己住，我就觉得除非可能真的是一些老年人，然后就住在台东或者那个附近，真的习惯了完全，要不然其他的你就都听高经理的去买公寓行了，好吧啊？来，大家也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啊，13210010635，来，我们再接听一个电话，1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高经理啊，我想问问这个万科未来城，万科未来城二期，这个洋房总共13层的，然后他现在能就是多少钱入手合适？
1: 您现在是想买是吧？
2: 对。
1: 好的，您是现在就是各方面考察已经锁定这个小区了是吧？
2: 基本上吧。
1: 基本上锁定了，那来这样子啊，就以防您再选错，高经理你先说一下他看。

0: 中的这个房子大概市场价是多少，成交价是多少，然后另外呢高经理你再从你的角度说一下这个房子的优劣势啊，好吧啊高经理。
1: 嗯嗯嗯，您刚才说您是想考虑万科未来城是吧，这位老师。
2: 对，万科未来城、
1: 啊、
0: 张先生啊。嗯
1: 嗯、啊、万科未来城龙湖春夏历城的二期，这些一期二期是吧，整个这个片区您是想考虑这一边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0: 您看的是小高层是吧？
2: 对，总高13的。
0: 13的，然后多大的您看的是啊？
2: 128。
0: 你高经理先给查一下，就是这个万科未来城128平的小高层的、
1: 嗯、
0: 目前你认成交价、嗯、您觉得多少钱入手是比较合适的？嗯，
1: 现在131的，现在有一个报是我看一下276的，然后那个123平的有报这个是个您说是13层的哈，278、有一个报278，128.71平的，装修各方面也不错。嗯，是这样哈，对，
0: 嗯，
1: 成交价哈，成交价我还真是得跟您查一下最近这三个月的成交价，
0: 嗯、
1: 我回头我等我跟这位听众我单独跟您说一下吧。
0: 嗯，
1: 是这样哈，我想跟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万科未来城呢，我觉得您可能已经看了不少了，是吧？
0: 嗯、
1: 您已经看了不少了。我的建议是，您现在有没有？嗯，因为刚才我说的就像高老师说的话一样哈，其实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可能您是想要一个现房万科未来城，我还是希望您买到更好的、
0: 啊、
1: 就是你等有没有可能你等一等那个节能南地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等，还是孩子要上学急着用房子。
0: 哎，张先生您说一下，
2: 就是孩子要上学了。
0: 哦，着急
1: 啊，马上就要
0: 上
1: 学，等不了哈。
0: 嗯
1: 嗯嗯，万科未来城128的这个户型要好，包括因为总共就是小高层13层嘛，没有什么问题，包括它也是一种那个双南一北卧的这种全民的这种户型，可以户型没有什么问题。
0: 你觉得就是多少？他就想问一下，怕买贵了。
2: 对，我就想问问多少钱？
0: 怕买贵了，
2: 合适、
1: 嗯。
2: 对，
0: 多少钱？
1: 您是想问问多少钱是不是？
0: 成交价，您觉得控制在多少？你看的是几楼？咱再说的具体一点。
2: 中间楼层吧，5-6楼。
0: 5-6楼这种中间楼层，您看的这个，那就高经理，你看一下，就是中间楼层装修也差不多，你也不想再重新装修了，是吧？
2: 嗯，也这个都得重新装修。
0: 哦，
1: 您
0: 还
1: 想看一下哈？我给您看一下。
0: 对，你给查一下，就是比如说之前的成交价大概是多少？你认为目前这个市场价多少价格合适？张先生现在其实已经基本锁定了，就是怕买贵了，对吧？
2: 对。
0: 啊，对，就害怕买贵了。来，高经理，你给搜一下。其实您线下也可以联系一下高经理，就是。哦，您是不能等了。如果能等的话，有时候有一些房东会着急卖，会出来一两套那种比较便宜的。那高经理，你给查一下，就目前成交价大概是多少？你认为是合适的？
1: 哎，你别说，我现在这个网速有点慢。你这样吧，这位先生，你加我微信吧。你加我微信，我回头我发给你吧，因为我给你调一个数据吧。我现在这一会儿我还网速有点慢，278万的，我现在有一个，我应该是咱你看的是一样，278万这个128平。
0: 你看的，比如说张先生，你看中那套房子，现在房东报价是多少？
2: 我现在看这些房子都得250-260万。
0: 200
2: 历史成交
0: 啊，
2: 历史成交的话都在240来万。
0: 就是你也看历史成交了，成交价格大概是240来万，是吧？
2: 对。
0: 然后你现在对方报的是250-260万，你觉得是有点贵，是吧？
2: 现在成交价他们都得要250。
0: 哦，就反而最近上涨了吗？
1: 嗯，
2: 我所以说
1: 嘛，
2: 我问问
1: 啊，
0: 应该没有，就是还是要看楼层、楼座的位置，这个都不一样啊。好吧，
1: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当下有一些人吧，就是说你比如说着急卖的部分，比如说这两套这个月卖完了，如果你说你已经锚定万科未来城就是这个户型的话，你就稍微等一等，别那么急，稍微等一等啊，等一等，比如说就是诚信卖的这个稍微再去聊聊价格。
0: 嗯，好吧，张先生，
2: 知道了。嗯
0: 啊，
2: 好
0: 吧，
2: 好
0: 啊，
2: 谢谢，
0: 感谢财源啊，再见。
1: 嗯，
0: 确实这样子，二手房呢就是说有时候呢是你可能之前看到的这个小区里边那套特别合适的，他卖掉之后呢，就是着急卖的房东都卖掉了，
1: 对，
0: 然后可能得再耗一耗，可能再过个段时间出来一套，又房东比较着急的啊。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随时先加一下微信啊，13210010635，13210010635。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

0: 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任何房产问题啊，新房呢是南市北崂山里仓，二手房的话我们锁定市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150万的预算想在市北区买一个新房，不需要学校，但是通勤需要方便的楼盘，能给推荐一下吗？通勤要方便，交通配套要完善。高经理，你给推荐一下，150万市北，新房。
2: 实际上市北的新房吧，如果你说横卡150万的话，说句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就是一个清悦湾，因为目前旁边唐悦和静也好，保利都新朗悦，包括旁边通和悦章，还有绿城青岛景悦，都是在170-180以上，150的预算，我给大家说一下，你就看一下清悦湾就行了。我来说一下这个清悦湾的这个缺点和优点哈。
1: 对啊，
2: 它的最大的缺点其实正好就是这位朋友不需要的这个学校。
1: 哦
2: 啊，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学校，它是四六南路一小或者宜阳路小学，这两个学校其实比较一般，在市北区来说是比较一般的学校。
1: 刚好人家不需要。对，
2: 刚好你不需要。你如果不需要学校的话，其实他别的还真是还可以，因为你看他通勤的话，他一个是地铁的话，他距离一号线水清宫那个站大约是400到500米。
1: 哦，
2: 从他那个南门那个位置出去的话，就是400-500米。地上的话，老水清宫大家都知道，那边20-30条的公交线，什么5路、325很多啊，通勤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他这个房子也是到年底，是阳历的12月底，他就要交房了，也是一个准现房的状态。房子还各方面吧，我觉得你看，我觉得看一个房子，你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不好。
1: 对，
2: 我觉得再看它综合的性价比啊，综合的通过咱的预算也好，通过咱的需求也好，如果说这位朋友你不要学校的话，这个房子你是可以考虑的。
1: 对，好，叫清悦湾，
2: 150万左右的预算
1: 是吧？能买到多大的？150万。
2: 150万左右的，95是绝对没问题的。他107的，目前来说，他们现在售楼处这边跟我们也联合有一批顶账房。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你说我楼层不是说多么要求，一定要一个非常理想的楼层，想买个100来平方的话，你可以联系我哈，我可以帮你，真的可以帮你拿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1: 就是这种，如果您对楼层不是那么讲究是吧，就是说楼层差一点您能接受，你像我就不行，我是必须要好采光必须要好，
2: 卡边卡边
1: 我是采光就是必须要求是全天采光那种的感觉，好像就是对这个特别极致要求。
2: 楼层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400万左右的预算，崂山的新房推荐一下。那400万左右崂山的新房，那就张村河。
2: 400万的预算，其实你张村河这片一进够不大上了，说句实在的，张村河是张村河这片那个110多平米小面积已经卖完了，现在剩大的，张村河这片够不大上了，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什么紫月上府吧，紫月上府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2: 对，紫月上府没有什么问题，包括海尔海上府，海尔海上府的那个它的小高层那个部分没有了，就是高层的就是顶底楼层现在还有一部分房源，再就是紫月上府着重看一下吧。
1: 紫月上府
2: 合适的房源，
1: 海尔海上府。哎，如果说非要张村和400，现在已经完全够买不着了吗？
2: 没有房子了，卖完了，它小面积卖完了。
1: 就海信的那些全部都够没有了是吧？
2: 对，海信真悦、海信景悦，他现在就是说都是在肯定在400以上，你400以内是拿不下来，没有房子。
1: 他说400左右，那右一点够一点，400往上一点呢？
2: 往上一点你就看海信真悦、海信景悦，还有清铁越秀和悦府这三个盘，你对比着看一下就可以，没有什么问题。
1: 明白。如果能您的400万预算往高一点可以。我还是个人更推荐您就张村河这几个先去看一下，如果您就要卡400以内，刚才高经理说的紫月上府还有一个海尔海上府，你也可以看一下啊。好的，那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来，这个高经理，最后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可能有朋友也在微信公众号还问啊，您说一下啊。
2: 13210010635，13210010635。
1: 好的，大家可以现在加高经理的微信啊，想要线下随时联系。好的，那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在留话或扣我，拜拜。
1: 喂，我在等你好。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大家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了风象的和火象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嗯，
2: 其实除了风象和火象之外呢，在星座当中呢，还有土象和
3: 水象。
2: 那也就是说，昨天没能参加到节目当中来的那些小伙伴们，也就是其他星座的朋友，今天就到各位答题的时刻了啊。
3: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土象呢分别是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水象呢分别是巨蟹座、天蝎座跟双鱼座。如果呢你是以上六种星座，那你今天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反正就是我跟大葱都不是这两个星座的。
3: 哎，是，哎，我身边好像

0: 没有特别多，你像小黄他也不是，他是火象
1: 啊，
0: 小黄是射手座嘛，然后大田 VC 全都是双子座，
1: 嗯，
0: 所以今天就是完完全全看我能不能估得准了。
1: 又要猜呀、啊、
0: 新的一轮猜测开始了，
1: 又要来猜大家是什么呀，
0: 稍微浅试一下，因为我前半个小时不是还挺厉害的吗，是吧、
1: 哦、
0: 好，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啊，88990921和88992921，只要呢你是水象跟土象星座你就可以参与，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嗯、上百度啊豆包啊随便一搜就告诉你了。
1: 哎，是的是的啊，好了，那电话为各位开启，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0: 没错，赶紧参与进来吧，
1: 来，电话已经开启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第一位一号线的陈美女，你好。
4: 你好。
0: 哎，陈美你好，声音可能要稍微大一点点、啊。
1: 也太小声了吧？
0: 是的。
4: 啊，你好。
0: 免提关了吗？可能要调整一下哦。
1: 哦，可能您需要再调整一下啊，
0: 是是是，
1: 才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完全听不清。
1: 其他的朋友呢，如果呢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不可以开扩音，不可以连蓝牙，不可以戴面提、哦、
0: 不可以戴耳机啊，车载音响同样要关掉、嗯、不要听收音机里面的声音，不然我们有8秒钟的延时、
1: 哎、
0: 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啊，所有的水象土象星座的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嗯、
1: 来，下一位3号线的钟先生你好。
5: 伟超大风好。
0: 哎、嗯、晚上
1: 好。你好钟先生好。钟先生您是什么星座的呢？
5: 今天大风不猜了吗？
0: 我想一下，我想
1: 第一个就要猜啊。
0: 是啊，我有点难
5: 度。哦、是第一个吗？
1: 这样、啊、你给缩小一点难度吧。你是水象的
0: 是
1: 还是土象的？
0: 土象对吗？
5: 我对，我是土象。
0: 我猜你是摩羯座。
5: 那不对。
1: 处女座。
5: 对对对。
0: 哦，
5: 伟超猜对了。
0: 处女座啊。
1: 您是几月份出生的？8月还是9月？
5: 九月
1: 啊、哦，欢迎你啊！好了，那处女座的男生跟处女座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哎，其实我身边啊，大学我超级多好朋友全都是处女座，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嗯、我感觉你们就是那种比较好相处，而且呢、嗯，也不是跟谁都会去交朋友的，你们还是比较挑剔的，我感觉。
1: 然后处女座其实也没有大家传说当中所说的那样，就那么爱打扫卫生，是不是？
0: 也没有吧，
5: 对，我比较懒。
0: 我身边也是处女座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但你们可能稍微会有一点强迫症，在某些事情上可能不一定是卫生，是不是？
5: 对、嗯、确实有强迫症。
0: 对，有时候会有一 点
1: 强迫什么呢？
0: 啊、
5: 我也算是在卫生上，我必须就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必须要洗手。
0: 哦，你是有点心理强迫症。
5: 可能吧，反正就是洗手洗得很勤。
1: 哦，
0: 妈耶，那你得多抹点护手霜，冬天咋办呀？
5: 谢谢，
0: 手都青了，洗秃噜皮儿了。
5: 好的，
0: 来，准备好了吗？
5: 好的，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时期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是谁呢？
5: 王安石。
0: 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中国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他是谁？
5: 夏桀。
1: 哎，夏桀，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第三题，
1: 继
0: 续吗？
5: 继续。
0: 啊，继续。
5: 继续，对。
0: 好嘞，
1: 好，来，加油！第三题，18.88块，请听题。
0: 第三题，请问刘若英她在电视剧《粉红女郎》中所饰演角色的外号叫什么？
5: 嗯、啊，这个不清楚
1: 啊，没看过《粉红女郎》。
0: 哦、
5: 对。
0: 他的外号叫做结婚狂。
1: 我小时候很喜欢他、
5: 哦、
0: 嗯，您是哪一年的？
5: 我是93年。
1: 93年肯定看过。
5: 没有没有，看电视剧看的比较少。
0: 那你小时候的童年是什么？
5: 童年数码宝贝。
0: 哦，好吧，
1: 光看动画片
0: 了。
5: 是，谢谢，
0: 感谢参与啊、嗯、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一号线
1: 刘美女
0: ，
1: 下班好。你好，
0: 刘美女。
1: 哦，可能挂断了。来，继续有请2号线的粤海佳人。你好
6: ，Hello， 下班好，大聪伟超。
0: 粤海佳人，我猜你是水象星座。
6: 不是。
1: 哎，
0: 今天怎么这么不准？你是金牛座。
6: 是。
0: 哎呦，5月份的。
6: 是。
1: 嗯。 马上开始。

0: 学了，对不对？
1: 对对，今天已经开始培训了。
0: 啊、开始上班了。
1: 对对，
2: 开始忙碌了。哎、
0: 太开心了，粤海家人终于上班了，看着他休息，我都难过。
2: 假期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啊？
1: 没有没有，就在青岛。
2: 哦，
0: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准备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孔上任的哪一部历史剧讲述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
1: 桃花扇。
2: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袁世凯死后一手主导了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的皖系军阀首领叫什么名字？
1: 段祺瑞。
0: 嗯，没错，段祺瑞。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 继续吧。
2: 好，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电影《乱世佳人》的另外一个中文名字叫什么？
1: 烧。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哦，我不继续了，我赶着去给我婆婆过生日，她今天过生日。
2: 哦，
0: 婆婆今天十八岁。
1: 十八岁。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那赶紧去领取吧。
1: 好嘞，谢谢，拜拜。
2: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的张先生，下班好。
5: 下班好，伟超大聪。
0: 哎，你好，你好，
2: 下班好。
0: 张先生好。张先生，哎呀，您是土象星座的吗？
5: 处女座。
0: 啊，处女座，那就是土象星座。
2: 哎，被伟超说中了。
0: 啊，
2: 你是八月份的还是九月份的？
5: 9月14应该是，因为我是过那个农历生日嘛。
2: 哦，
5: 8月18，我看当年是9月14对应了。
2: 对，没错，确实是处女。你也是刚刚知道自己是处女座。
0: 身份证上是什么时候嘛？
5: 身份证不准，不准，不是实际的。
2: 哦，
0: 啊，身份证当年录的时候是按照农历录的。
5: 不是不是，都不是，都录错了，
2: 录错了，没听清楚，
0: 就看心情录的，
2: 看当天是哪个日子就录了哪个日子，是不是？
5: 看心情。
2: 那你有没有就是特别的洁癖啊，或者是？
5: 可能跟刚刚那位男听众差不多，可能
2: 就爱洗手，
5: 洗手擦手比较多。
2: 哦，
5: 可能我们家的那个纸巾我用的最多。
0: 哦，
2: 我跟你讲，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在厨房里就切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洗完一个东西我需要擦一遍手，我切完一个东西我需要擦一遍手，我装完一个东西我也需要擦一遍手，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买那个纸巾了，我就买了一个那个擦手的那个小毛巾。
0: 我以为你说后来你就不进厨房了。
2: 没有，就是因为太耗纸了，
0: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进去咱就不用用上纸。
2: 不行，我还是得这个立一下我这个
0: 贤惠的人设，
2: 厨娘的人设。对对对，
0: 天哪，你还会做饭？
2: 当然啦。
0: 天哪，从来没听说过，今天在节目里面胡说的吧。
2: 我等下次做给你吃啊。
0: 啊，
2: 来吧，张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来，
2: 第一题，请问传说中啊，武则天她把哪一种花贬到了洛阳？
0: 嗯哼，
5: 玫瑰不是
0: 啊，
2: 不是玫瑰花，
0: 武则天。哎，
2: 嗯，
5: 牡丹，牡丹，牡丹，
0: 对嘛？
3: 阿黄，时间到。
0: 好
2: 吧，
0: 谢谢参与，拜拜，
2: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一号线马美女，
0: 你好。
2: 怎么笑成这样？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0: 啊，
6: 不是不是，终于接通了，终于接通了。大风好，伟超好。
0: 你好，这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啊？
6: 是的。
2: 让我猜一猜你什么星座吧。
0: 这么爱笑，爱笑的女生运气一般不会太差。
2: 是的，你应该是水象星座吧？
6: 嗯，猜对了。你再猜猜我是什么星座吧。
2: 嗯，巨蟹。对吗？
6: 猜对了，猜对了。
2: 我这个功力回来了，你看到没有？
0: 不不不不，终于蒙对了一次。
2: 好吧，马美女，你准备好了吗？
6: 嗯，
2: 第一题，请问素有天下第一山美誉的是五岳中的哪一座山？
0: 哪座山？
6: 泰山。
2: 哎，没错，泰山。来，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辅佐了文、景、武三位帝王统治大汉江山的杰出女性，她是谁啊？
6: 李清照
0: 啊，李清照，
2: 你怎么在胡答？
0: 李清照，
2: 这有点乱套了。
0: 正确答案呢是窦漪房，窦太后啊。
2: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吧，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2: 陈先生，下班好。
0: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哎，陈先生好，
0: 好，下班嗨起来，需要您再嗨一点啊。
7: 好的，
2: 哇塞，立马就嗨了。那让我猜一猜啊，你应该是摩羯座。
7: 不对，
2: 天蝎座。
7: 跟一个跟上一个一样。
0: 哦，
2: 你也是巨蟹座啊。
7: 嗯，
2: 哦，那你俩有点就是开口这个动静有点不太像。上一个是笑的不行的进来，你是非常冷淡的进来，
0: 但是他也笑了呀。
2: 哎，是被逼的，
0: 他只是遥控器比别人按的晚一点。
2: 对，你是几月份的呀？
7: 6月29。
2: 哦，6月份的巨蟹。
0: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民间传说当中聚宝盆它的持有者是谁啊？
7: 聚宝盆。
0: 民间传说里面说这个人他有聚宝盆，他是谁？
7: 济公。
0: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叫沈万三。
7: 哦，好，
2: 好吧，
0: 有钱的富商。
3: 哦，时间到，
2: 拜拜。
0: 好，拜拜。
2: 来，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8: 嗯，主持人好。
2: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来了。王先生，您一定是土象星座。
8: 哦，不对，我刚才听那个接线的人说我不是土象。
2: 你是双鱼座吗？
8: 哦，不对。
2: 你是巨蟹座。
8: 哦，还不对。
2: 你是天蝎座。
8: 哦，对对对，是。
2: 哦哟，
0: 你是刚刚听小黄讲了你才知道
8: 啊？哦，我才知道的。对，我只知道我的星座，我也是昨天才查的。
2: 哦，昨天听我们节目特地查了一下，今天就到你了。
8: 对对对，他昨天问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我挂断电话了，我今天查的。
2: 哦，哎，有人说天蝎座比较记仇，你觉得这个准吗？
8: 没有，
2: 不太有，是不是？
8: 我不大放心。
2: 我也感觉听您说话就不是那种特别记仇的人
8: 啊。好，
2: 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0: 但是如果你今天出的题目太难了，他就记仇了。
2: 啊呀，完全。
8: 我也感觉主持人给我出的简单一些吧。
2: 完全凭你的运气，我觉得还可以啊，不是特别的难。
8: 啊，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8: 啊，
2: 第一题，请问西班牙的首都是哪个城市？
8: 啊，马德里是吧？
2: 哎，没错，马德里啊。
0: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黄花岗起义的领导者是哪位著名的革命家？
8: 哦，黄花岗是那个，两个字的，好像是。
0: 哎，叫什么？
2: 叫什么呢？
8: 叫，你别着急，我叫黄花岗。
0: 你别着急，我着急，我就只有3秒答题，你叫我别着急。
8: 那个叫。叫什么？
2: 来，正确答案是
0: 黄星。
3: 啊，
8: 哦，对对对对对，
3: 时间到。
8: 好好好，
2: 好嘞，
8: 谢谢，
2: 拜拜，
8: 谢谢，好好好，拜拜。
0: 嗯。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范先生，你好。
9: 喂，
2: 范先生
9: 好。
2: 哎，范先生好。
0: 范先生在开车吗？
9: 没有，停路边了。
2: 哦，打着双闪啊，非常讲道路规则。
9: 绿灯关上了。
2: 是，您是什么星座啊？
9: 你猜一下。
2: 还让我猜？我今天目前就是这个战绩只有一个猜中了。
0: 嗯，要不这样，我们一人猜一个。
2: 可以，来伟超先猜吧。
0: 看看谁能猜对，好不好？好，那我猜你是金牛座。
2: 我猜你是双鱼座。
0: 谁对了？
9: 都不对。
2: 你是天蝎。
9: 处女。
2: 处女，好吧，土象。那伟超还算猜对了一半儿，我是完全边儿都沾不着。
9: 我就是那种比较
2: 洁癖的，
9: 看见对，看见地上有纸就必须要捡起来。
2: 哦，那你也有一点点强迫症。
9: 对，
2: 你桌子上的东西是不是必须要按照你心中的摆放阈值去摆放？
9: 嗯，对，
2: 不然你就特别难受。
9: 对对对，
2: 嗯，很处女了。来，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康熙时期中国与哪个国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9: 印度。
0: 啊，
2: 哪个国家呢？
0: 哪里？
2: 嗯，正确答案是俄国。
0: 嗯，俄罗斯啊。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二号线，你好，下班好。
2: 赵先生好。
10: 下班好，张先生，管美女。
2: 哎，你好，你好，
0: 赵先生，您知道自己是什么？

0: 么星座吗？
1: 我知道。
2: 哦，之前也知道，不是今天刚刚知道的。
1: 知道好几年了。
0: 哦，那是怎么机缘巧合之下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的呢？
2: 是不是突然有人问你你是什么星座，我看看咱们俩合不合得来，然后你去搜索一下。
1: 那个其实是当时那个学校毕业他都会有那个填那个毕业册嘛。
2: 哦，
1: 然后里面会写名字啊，电话，星座啊。对。
2: 哎，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1: 大学嘛。
2: 啊，
1: 大学我是2014年。
0: 啊，那也知道12年了。
2: 是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同学录这个东西啊，我只保留在了初中，高中就没有写过了。
0: 嗯，
2: 那个册子
1: 我这小学就开始
2: 啊，有那个册子到现在都在我家里放着，那个字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0: 嗯，
2: 非常有年代感。
0: 当年的那些梦想不知道自己实现了没有。
2: 我当时写的是想成为一名演员
0: 啊。那不是演成功了吗？
2: 从小就是个戏精。
0: 那不是演成功了吗？
2: 哪里成功一半半吧而已。
0: 短剧也是剧啊。
2: 来，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大洋洲国家新西兰的首都是哪里呢？
1: 新西兰还真不知道。
2: 有个牛排叫什么名？
0: 正确答，
2: 惠灵顿。
1: 哦，惠灵顿。
0: 好了，再见，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所有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啊，各位粉丝朋友，各位想参与答题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打进电话来之后呢，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免提不要开啊，不然真听不清楚大家讲话啊。
2: 嗯，
0: 本来我们最近信号就不好。
2: 是的，有人说滋滋啦啦的，我们也在
0: 是
2: 等它通电，因为
0: 然后你还不把这个扩音关了，那更听不清了。
2: 哎，是是是。好了，来下一位，三号线刘美女，你好。
5: 啊，你好，伟超大葱。
2: 刘美女，晚上好，您是几月份的？
5: 我是5月份的。
2: 金牛座。
5: 金牛座。
2: 哦，5月几号？
5: 5月19。
2: 我的天，我妈妈5月18，哎，你们隔得好近。
0: 他们说金牛座的人呢，不太喜欢变动，就是非常，
5: 对对对，
2: 比较求稳是吧？比较保守一点。
5: 哦，非常稳。
0: 哦，
5: 嗯，
0: 那应该就打两道题就不再打了。
2: 规避风险。
0: 是不是啊？
2: 是吗？
0: 不一定。
2: 你之前有没有答过两道题以上？
0: 有。
2: 哎，刘美女，刘美女，
0: 喂，
2: 怎么聊着聊着人没了？刘美女去哪里了？
0: 嗯，怎么掉线了？
2: 嗯，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2: 哎，孙先生
6: 好，
2: 晚上好。
6: 晚上好。
0: 来，
2: 孙先生，我猜你一定是天蝎座。
0: 嗯，
6: 不对了，
0: 您信号也是一样啊。
2: 开免提了吗？
6: 没开。
2: 哦，好，手机拿得近一点。那你是处女座？
6: 巨蟹。
2: 好的，好的，好的。
0: 猜不对的，下次别猜了。
2: 今天不猜了，来吧。
0: 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明朝的亡国之君、明神、明思宗，他的年号是什么？
6: 嗯，对，对，我并不知道。
4: 啊哦。
0: 啊，他叫崇祯皇帝。
2: 哦，
0: 好
2: 吧，
0: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二号线 B 美女，您好。
7: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晚上
0: 好，
2: 嗯，
0: 下班好，
7: 晚上好。
0: 女生朋友是不是会对星座更加的
2: 敏感一点点？
0: 敏感一点，关注多一点，
7: 可能会关注的多一点。
0: 那你关注吗？
7: 偶尔关注。
0: 怎么关注？
2: 刷到就关注一下，
0: 看陶白白的视频号。
7: 对对对，
2: 比如说陶白白突然给你推送了一条什么什么星座一个周运势，那你就划来看看吧，是不是？
7: 对，
2: 我也是这种。
7: 好的，好的，更要相信一下。
2: 对，
0: 你自己会去专门去搜，专门去点吗？
7: 嗯，好像很少。
0: 嗯，
7: 对，
0: 就是看命运有没有给你安排桃白白。
7: 对对，
2: 你是双鱼座
7: 啊？对。
2: 哎呀，你看我得聊的时间久一点，我就能猜中啦。
0: 哎，
7: 对，就想让你猜。
2: 他们前一阵说话说太短了，你看我跟你交流一下，我就猜到了，所以我还是有实力的。
0: 嗯，你太能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2: 来，准备好了吗？
0: 你这个人平时一般都不坐电梯，是不是？
2: 我都走楼梯。
0: 太爱找台阶了啊！
2: 来吧，
0: 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是高尔基的哪一部散文诗的名句呢？
0: 嗯，
7: 海燕。
2: 哎，没错。嗯，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武则天和李治他们的合葬的陵墓叫什么？
7: 叫
0: 叫阿吗？
2: 叫什么了？
3: 不知道了。
0: 叫钱岭啊。
3: 嗯。哦，钱岭啊，好嘞，学会了。
2: 嗯嗯，拜拜。
0: 再见，拜拜。
8: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3号线
0: 李美女，下班好。
9: 你好，
2: 哎，李美女，
0: 你好，麻烦把免提关一下，扩音关一下，谢谢，不可以让旁边的人跟着一起听啊。
2: 哎，你在哪里啊？
9: 在公交车上。
2: 哦，怪不得。
0: 那你需要稍微捂一下话筒，因为噪音太大声了。
2: 嗯。
0: 要不然你到哪一站我们都知道了、啊、
2: 是跟着你一起回家了让我猜一猜。
0: 哦，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
2: 哦，好吧。
0: 哦，我们还
2: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确实是容易听不太清楚、啊、咱又一点点重，因为在公交车上可能也比较难以避免。
0: 是是，对对，我们主要最近信号也不好。
2: 哦，来下一位朋友，1号线张美女，你好。
0: 你好。
10: 你好你好。
2: 哎，张美女好。
10: 大哥好。哎，对，
2: 晚上
10: 好。
0: 您在哪呢？
10: 我在家楼下，
0: 家
2: 到楼下了，等着答完题就上楼了。
10: 啊，对。
0: 哎，好嘞，来吧，那我们说一下自己是什么星座吧。
10: 猜一猜，
0: 猜一猜啊，猜一猜的话，那就猜双鱼座。
2: 我猜
0: 啊，不是不是，双鱼座是昨天的才有的啊。
2: 双鱼座是今天，
0: 啊、今天
2: 昨天是双子座。
0: 哦，那就双鱼。
2: 对吗？我觉得猜不
10: 对
0: 啊。
2: 好，
10: 对，
2: 我猜你是摩羯座。
10: 啊，对了，还是大聪明，
2: 还是我厉害，哎呀，毋庸置疑的。
10: 对对对，摩羯。
2: 好，你是几月份的摩羯啊？一月份。
10: 一月份啊，一月份。
2: 来，准备好。
0: 第一题，请听好了。第一题，请问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那么请问古田在哪个省？
10: 哦，猜一个吧，福建。
2: 啊，
0: 猜对了，在福建，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描写了小女孩玛丽故事的柴可夫斯基著名的芭蕾舞剧叫什么名字？
10: 天鹅湖。
2: 不是天鹅湖。
10: 啊哦，
2: 正确答案是胡桃夹子。
10: 哦，胡桃夹子，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之后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今天邀请的是
2: 所有的土象星座和水象星座的小伙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
0: 星座吧，可能各有各的特点。
2: 嗯、哎，真是。
0: 你像我们今天讲到的土象派的，可能就更加的
2: 踏实
0: 踏实一点，
2: 比较现实派哈。
0: 好了，我们看看稍后的朋友们吧。
1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2: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哼，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这半个小时的答题时刻，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来。但是今天有要求，要求的就是您必须得是
3: 土象或者是水象星座的小伙伴啊。
2: 哎，比如说水象星座，它有巨蟹座、天蝎座、双鱼座，传说当中这些星座的小伙伴呢，他们的共性呢是很
3: 比较敏感，
2: 靠感受来判断这个事情。
3: 是的，这三个星座被统称为海鲜星座嘛，都带点蟹子呀、蝎子呀、鱼，所以很好区分啊。
2: 然后情绪感呢，感知力呢会非常的强，然后心思呢也很细腻，很重感情，直觉呢也非常的敏感啊。那么土象星座呢，是金牛座、处女座还有摩羯座。说实话，他们呢有可能会更加相信实实在在的结果，不喜欢画大饼，
3: 比较踏实一点点。
2: 哎，做事踏实一点，专一一点，靠谱一点，但是呢又慢热一点啊。
3: 哎，是好。如果你是以上六种星座的小伙伴，今天都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下面我们就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接下来请进到的是下一位一号线的小伙伴。你好，一号线
3: 王先生。
2: 王先生好。
6: 你好。
3: 哎，王先生好。你好，
2: 王先生。怎么，
3: 你绝对是摩羯座？
2: 不是。
6: 不是、
2: 金牛座？
6: 也不是。
2: 处女座？
6: 也不是。
3: 巨蟹、天蝎座？天蝎座
6: 也不是。
3: 巨蟹座
6: 也不是。
3: 哇塞，我们俩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其实你是金牛座。
6: 也不是，就剩最后一个了。
3: 处女座。
6: 双鱼。
3: 哦，双鱼啊。啊，双鱼问过我都忘记了。你好不像双鱼啊。感觉你超级像摩羯座，因为摩羯座的人是比较慢热一点点的。
2: 嗯，他只是隐藏的比较深。
3: 哦。好吧，好吧。
2: 好啦，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好了，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1955年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万隆会议是在当时的哪个国家召开的？
6: 瑞士。
2: 瑞士吗？
3: 是瑞士吗？
2: 正确答案呢是印度尼西亚。
3: 哦，好吧，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娇美女，你好。
2: 嗯，你好。
7: 下班好，微笑大葱。
3: 晚上好。
2: 嗯，你好，娇美女好。来，娇美女，第一题答题，
3: 怎么不问人家是什么星座啊？
2: 先答嘛。
3: 哦，先
2: 多聊几句，
3: 多聊聊。
2: 你不是说要等多聊几句才能猜得出来吗？
3: 是是是，多聊一下，多聊一下。来，我们先答题。
7: 好，
3: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无间道二》中饰演少年陈永仁的是哪一位演员呢？
7: 不知道哎。
3: 李乐乐，他最近参加了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好像他好像参与这个综艺了，
7: 是他吗？
3: 是他。
2: 但时间到了啊，好了，那猜吧，
7: 猜吧，
2: 聊了这么多，不可能猜不出来了吧？
3: 首先你一定是水象星座，对不对？
7: 不对，
3: 那你是处女座。
7: 你怎么知道的？猜得好准
3: 啊！那也挺准的。我
2: 对，因为一开始排除了三个错误。
3: 对对对，排除了。我想你如果不是巨蟹座，我觉得你就是处女座，所以我先问了一下你是不是水象，也蛮准的，50%吗？是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啊，拜拜。
7: 好，拜拜，
2: 拜拜。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你以后就叫下楼梯女第一名。爱给自己搞台阶，
3: 等着瞧哈，我的这个实力在后面。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快乐，
3: 刘美女，你好，
8: 主持人好，
3: 哎，刘美
2: 你
3: 好，
2: 刘美女好，刘美女，您
3: 之前参与过吗？
2: 嗯，
8: 哦，我之前参加过，但是没得过钱。
3: 哦哟，上次参与节目是什么时候啊？想不起来
2: 了。
3: 哎呦，你这星座记性有一点点差哦，我想一想、啊、
2: 那记性差的星座是？
3: 嗯，还需要再多聊两句，先不能特别的武断、
2: 那就这样先答题吧。
3: 哎，对，先答题。来，第一题请听好。西游记当中，孙悟空他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成就了什么本领？
8: 火眼金睛。
3: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西安钟楼始建于明朝哪位皇帝在位时期？
8: 朱元璋。
2: 嗯，朱元璋，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答对了，今天拿到红包了、要不要继续呢？
8: 不继续了。
3: 很保守。哎，你如果这么保守，你一定是土象星座对不对？
8: 对啊。
3: 所以我猜你应该是摩羯座。
8: 哎，对了。
3: 哎呦，厉害吧。好了，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8: 啊，我知道。
3: 好嘞，金额填六块六毛六，我们六点半之前给你发哈，现在去填写一下信息。
8: 好的，谢谢。
3: 你怎么拿了红包这么淡定啊？哦，不喜于色，可以。好，记得去。

0: 点啊，拜拜。
1: 好的，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4: 小黄为什么一脸茫然的看着我？
0: 因为他有一点点感冒，小黄不得劲儿。来，一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1: 主持人好，我刚才掉线了。
0: 哦，是你啊，你又回来了。
1: 在环湾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能听到你们说话，但是你们听不到我说话了。
4: 那我知道了。最近吃胖了，脸按到了，
0: 把他摁死了，是不是？
4: 你就老实交代，最近是不是吃胖了？
1: 还好吧。
4: 还好啊。
0: 太敏感了，问这么敏感的话题。我们是幸福肥，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汉朝时期的安息国是位于现今哪个西亚国家境内呢？
1: 哈萨克斯坦。
0: 不是。
1: 安息。
0: 对，
1: 不是哈萨克斯坦吗？
0: 不是，正确答案是伊朗。
1: 伊朗。
0: 好，拜拜。
1: 下次再参与，拜拜。
4: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4: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5: 你好，伟超大通。
0: 晚上好。
4: 晚上好，晚上
5: 好。
4: 刘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
5: 衡阳。
4: 衡阳的朋友，你要多聊几句，不然怎么能猜得出你是哪里的人？
0: 你也可以就是自报自己是什么都可以，也可以让我们俩猜，都行。
4: 没那么厉害。
0: 胡说，我是想给大家一个自己说出来的机会，你知道吧？你想说吗？
5: 我就想说一点，就是我对这个处女座的，我一个大学室友，他就是特别爱细数，就是我对处女座印象最深的。
0: 是，其实他们可能都不是洁癖了，就是有一种
4: 就是细节控，
0: 对，强迫就非得洗手，不洗手感觉浑身不得劲儿。
5: 对，我听到前面几位听众处女座的有些人是爱洗手，
0: 看来这个真的是一个通病。
4: 也就是说，
0: 人都爱洗手。
4: 也就是说，从8月23号到9月22号出生的人，他们家里的
0: 水
4: 费都比别人家贵。
0: 是的，是的。
5: 对对对，
0: 你是摩羯座吗？
5: 不是。
4: 那你是双鱼座？
5: 不对。
0: 我们俩说都不对。
5: 对，都不对。
0: 那你自己讲吧。
4: 巨蟹。
0: 金牛。
5: 金牛。
0: 哦，你是金牛座。
5: 对对。
0: 好吧，好吧。
4: 来，第一题，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狄仁杰他在现实当中是哪个皇帝在位时期的宰相？
5: 武则天。
0: 第二题，请问西洋乐器小提琴有几根弦？
5: 5根。
0: 正确答案是4根。
3: 错了。
0: 好吧，
5: 拜
0: 拜。下次再来。
5: 拜拜。
4: 来，下一位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6: 你好，
4: 王美女好，王美女，晚上好，这是第二次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吗？
6: 第三次，
4: 哇，那你得奖率很高，三次里面等于前面有50%的中奖几率啊。
6: 但是我都没领到，我都填错了。
4: 你为什么不领？
0: 超时了，还是填错了，找不到你？
6: 有可能是填错了金额。
0: 金额填错是不会的，
4: 应该是微信号填错了才不。
6: 要不然就是超时了，
0: 可能是超时了。对，我们晚高峰的红包必须要在6:30之前填
6: 写。那有可能是超时了。
4: 那你为什么不
6: 都没领到？
4: 对呀，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领？总共就那一个红包。
6: 我打完电话可能就是
0: 忘记了，
6: 别的去了。
0: 看来这个金额不够诱人啊。
4: 嫌小
0: 啊？那你绝对不是金牛座。我猜你
6: 是金牛座。
0: 你双鱼座吧？
6: 我不是双鱼座。
0: 处女座。
6: 我也不是处女座。
4: 那就是摩羯座。
6: 腹黑的
0: 天蝎。那你承认你自己腹黑吗？其实也还好。
6: 我比较爱记仇吧。
0: 好，这第一个说自己爱记仇的。
6: 是。
0: 来，那你准备好了吗？那我得。你不能把你太难，万一记住我了怎么办？
4: 你
0: 看你运气了，
4: 你就怕别人不记住你。
0: 我说的也不算。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
6: 河南。
0: 河南吗？五台山。
6: 山西。
0: 对呀，是山西。
3: 时间到。
0: 好吧，下次再来。
6: 好的好的，
0: 拜拜。
2: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仍然是王美女，你好，三号线王美女。
7: 啊，你们好，
0: 晚上好，王美女好。我们先答题，好吧？
7: 好，可以。
0: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歌曲《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和谁共同演唱的？
7: 林忆莲，
0: 没错。第二题。
4: 第二题，请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哪位皇帝在位期间签订的呢？
7: 不知道，都没听过。
4: 哦，我们刚刚出过，我们只是反过来问了一下啊。正确答案呢是康熙。
0: 哦哟，康熙。
7: 好的，
0: 好吧。
4: 好了，那么猜吧，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看你能不能猜对。再猜不对，以后都别猜了。
0: 你是水象星座对不对？
7: 不是，
4: 土象。那么就是
0: 处女座。
7: No no no。
0: 哎呦，
4: 好了，以后别猜了啊。
0: 是是是，我要放弃了。那你是金牛？
7: 我和周杰伦是一个星座，
4: 摩羯座。
7: 对，
0: 哦，
7: 摩羯座。
0: 好吧，
4: 好，再见。
0: 拜拜。
7: 谢谢，拜拜
4: 拜拜。有朋友说也不一定是处女座才爱洗手吧，
0: 他是什么？还有人什么？双鱼座也爱洗手。
4: 啊，对呀，
0: 可能就是大家心里就是特别爱洗手。我也是这样的人。来，下一位朋友，二号线周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几月份的呀？
8: 我是五月份。
0: 哦，金牛座。
4: 是金牛座是吗？
8: 哎，对，金牛座。
0: 好，来，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0: 第一道题，请问南派三叔的网络小说《盗墓笔记》一共有几部？
8: 这不太清楚，猜一下啊。
0: 可以。四部乘以二就是正确答案，是八部。
8: 错了。
0: 好嘞，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潘美女，你好。
4: 你好。
9: 你好。
0: 晚上好。
4: 下班好。潘美女是什么星座的呢？
9: 金牛。
4: 哦，是金牛座的。那你觉得这些星座书上讲的这些关于金牛座的
0: 比较慢热啊
4: 固板的印象，对你来说是不是靠谱？
0: 你觉得准吗？
9: 不靠谱。
4: 准不准？
0: 不符合你。
4: 我就完全不符合。
9: 对
0: 啊，他经常说金牛是那种嘴上很甜，嘴上不会就是说一些那种甜言蜜语，但是会用一些行动去来表示。你是这样的人吗？愿意付出
9: 一些行动。有那么一丢丢吧。
4: 啊，那就问你，如果你跟你的对象吵架生气，你会不会选择冷战？
9: 不太会。
4: 哦，你是喜欢火拼的那种。
9: 对，
0: 也不一定，人家可能喜欢讲道理。
4: 怪不得不准。
9: 对，就是
4: 怪不得不准，怪不得不准啊，怪不得他就不准，因为别人其他的金牛座的人觉得，生气就冷战啊。
0: 哦，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4: 来，接下来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在中学啊，化学中经常会用烧焦羽毛的气味来形容哪类物质燃烧时的气味呢？什么物质？
9: 不知道。塑料。
0: 不是塑料，正确答案是蛋白质。
9: 蛋白质，头发。
0: 对，通常会这样形容。好吧，拜拜。
2: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4: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0: 三号线杨美女，下班好。
10: 啊，主持人好。
0: 哎，杨美女你好，您是几月份的？
10: 阳历是十一月。
0: 十一月份？
4: 十一月份？
0: 十一月底吗？
10: 下旬。
0: 哦，
4: 天
0: 蝎座。
10: 对。
0: 那你记不记仇啊？
10: 不太记仇，但是天蝎的极端
4: 心中
10: 极端性格比较符合。
0: 就是喜欢特别喜欢，讨厌就特别讨厌。
10: 对。
0: 爱憎分明。
4: 来吧，第一题，听题了。我国的澳门在清末时期曾经被哪个欧洲国家侵略并占领过？
10: 葡萄牙。
4: 葡萄牙。
0: 第二题，请问阿满是三国时期哪位枭雄的小名？
10: 曹操。不是那个。
0: 是谁呢？我告诉你，正确答案就是曹操。
3: 错了。
0: 不要犹豫啦，没关系，下次再来啊。
10: 好嘞。
0: 拜拜。
4: 拜拜。
0: 来，
2: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哎呦，挂断了，
4: 挂断了。

0: 好，下一位，你好，
1: 一号线，涛先生，晚上好。
2: 哎，伟超大葱，晚上好。
1: 你一定是水象星座。
2: 错。
1: 啊，你是土象。
2: 对。
1: 那我猜一猜你吧。
2: 好。
1: 以我对你这个。
2: 其实我挺好猜的。
1: 是吗？为什么？你处女座。
2: 不是。
1: 摩羯座。
2: 不是。
1: 金牛座。
0: 好了，别猜了。
1: 好吧，好吧，
0: 下次再也不循序猜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现效力于凯尔特人、曾经有“狼王”称号的 NBA 球星，他叫什么名字？
2: 这个真不知道。
1: 嗯，他叫加内特。
2: 哦，加内特。
1: 是的，
0: 拜
2: 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小班好，
1: 吕先生，晚上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吕先生好。
0: 吕先生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吧？
3: 我知道，我是天蝎座。
0: 天蝎座，
1: 哦、蝎座
0: 什么时候知道的？
3: 通过前两天，我女儿他跟我说的。
0: 前两天啊，
1: 那巧了，你女儿刚前两天告诉你，我们这几天就推出了这个星座栏目。来，
3: 不知道最近想非得玩星座，想起来，
0: 对，
3: 我说了一下，
0: 小女孩就是这样，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对星座这种东西
1: 比较
0: 痴迷，
1: 感兴趣。
0: 过段时间可能对塔罗牌又比较痴迷。
1: 是，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河内是哪个亚洲国家的首都？
3: 越南，不是，那是越南。
1: 越南，是的。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被秦始皇尊称为仲父的是谁呢？
3: 吕不韦。
0: 哎，吕不韦。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
1: 续吗？
3: 继续吧。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
1: 第三题，请问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当中啊，沈腾他饰演的厨师徐福最终带领了多少名孤儿逃出战火？
3: 13个。
1: 13个吗？
3: 11个。
1: 11个吗？
3: 我前天刚看完。
1: 对呀、啊，确实是什么三？
0: 23。
1: 对，是23个。
3: 啊、
1: 嗯、
3: 啊，
1: 好吧，
0: 少了10个呢。
1: 对，
0: 啊、
1: 拜
0: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沈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沈先生好，您好，您是几月份的？
5: 10月份。
1: 十月份。
0: 那就是天蝎座，
5: 一下就对了。
1: 因为十月份只有
0: 就是天蝎座，
1: 对，今天水象只有天蝎座。你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吗？
5: 参与过。
1: 哦，有没有拿走红包？
5: 拿过一次。
1: 好，来，今天继续试一试。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冰球比赛啊，每队上场几个人？
5: 啊？
1: 嗯，
5: 9个。
1: 9个吗？有点多了。正确答案是6个。
5: 哦，这么少。
1: 嗯，
5: 好，
1: 拜拜。
5: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3号线郑先生，晚上好。
6: 啊，你好。
1: 哎，郑先生好，你在哪里呢？
6: 我在荒岛。
1: 哦，下班的路上。你是几月份的呀？你觉得
6: 3月。
1: 3月，
6: 我绝对说。
1: 3月份，我们今天没有3月。
0: 有啊，
1: 哦，双鱼
0: 是3月吧？
6: 对啊。
1: 哦，双鱼座，你是3月多少？
6: 3月6。
1: 哦，双鱼座是内心非常浪漫的一种星座，哎，你是这样的吗？
6: 你自以为是这样的，
0: 但是实际上你的对象没有感受到，是吧？
1: 是吧？
6: 他说我是假双鱼。
1: 哦哟，
0: 那你平时不懂浪漫呀？你应该。创造一些浪漫。
1: 你觉得你自己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就你觉得已经非常浪漫了。
6: 就是很小的事情，都是以前很年轻的时候
0: 了。啊，我知道了，就是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他，让他管，是不是？
6: 啊，那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意思是自己藏了一点呢，还是本来就自己给各管各的？
1: 自己在手里。
6: 自己在手里。
1: 哦哟哟！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各管各的、嗯、啊。
1: 很正常。
0: 你别管我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你的钱也是我的钱，还是你自己的啊？好了，来吧，答题。
1: 第一题，请问古希腊。

0: 大三贤指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谁呢？
1: 啊哦，
0: 还有一个叫苏格拉底。
2: 好
0: 吧，
3: 哎，好，再见，
0: 拜拜。来，下一位，
3: 下一位，二号线，你好，你好，
0: 殷先生，晚上好。
4: 好，下午好，主持人。
0: 哎，殷先生您好，您是几月份的？
4: 我十一月份的。
0: 十一月份，天蝎座。
4: 啊，对的。
0: 嗯，记仇吗？
4: 还好吧。
0: 特别
3: 今天答不对就记你的仇。
0: 对啊，特别害怕，所以我得问一嘴。
3: 来，第一题，听题了。
0: 第一题，请问辛亥革命的先驱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黄指的是谁呢？叫黄什么？正确答案是黄兴。
4: 好，
0: 嗯，
4: 好的，
0: 好嘞，拜拜。
5: 88999021
6: 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张美女好。
7: 你好。
0: 哎，晚上好。
3: 哎，麻烦你把电话拿近一点，好吗？谢谢。
0: 好，
7: 现在好了吗？
0: 好一点点了，来，我们就赶紧答题啊。第一题，请问李煜的《虞美人》中写道：“问君能有几多愁？”下一句什么呀？
7: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没错。第二题，
3: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率军收复洛阳、长安的是哪位唐朝的大将军？
7: 唐朝的大将军？不知道
3: 哦，唐朝大将军郭子仪。
0: 我猜你是双鱼座是吗？
7: 是的。
0: 感觉出来了。
3: 多聊两句。
7: 怎么感觉的？
0: 就多聊两句就感觉到了。
3: 多聊两句，然后瞎蒙一个，然后蒙对了就对了。
0: 胡说八道。双鱼座就是说话比较温温柔柔的这种，就他就很像那种双鱼座的感觉。好吧，下次再来吧，拜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26日青岛近海浪高1.0米，水温28.3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点53分和下午的15点27分，低潮时是上午的10点08分和夜间的22点22分。更多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查询。
3: 是的，稍后呢，各位也可以继续的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就是要求您必须得是水象或者是
0: 土象星
3: 座，巨蟹、天蝎、双鱼，还有金牛、处女、摩羯。
8: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在你眼上。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2: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2: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0: 勇气。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告五人的，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啊、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还是特别爆火的一首歌曲，所以今天的歌呢基本上都是一听就会很开心的一些歌。
0: 是的，
1: 就是心情愉悦，
0: 对、快节奏的一些小歌曲。
1: 没错，下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叫做干杯啊，这一听就是有点那个叫什么毕业季啊等等之类，有点到了、但是即将迎来的是开学季、来听歌干杯。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曲，后面还有几首比较欢快的歌，比如说像下一首歌来自于杨丞琳的歌曲叫做庆祝啊，这首歌大家不知道听的多不多啊、
1: 嗯、
0: 但是确实是他节奏
1: 早期，
0: 对，而且节奏很快的一首歌曲、还有浪花一朵朵，还有三天三夜啊，这些都是听起来开心一点的歌，正好到、今天周几，
1: 周三，
0: 周三，对，周三了，大家开心一点啊，来吧，我们继续听歌庆祝。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0: 恨不尽跳。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4: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3: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在今天要唱到的歌曲呢，是一首开心的歌。
4: 是的，
3: 你觉得哪一首开心，你就唱哪一首歌。
4: 你觉得哪首歌能让你快乐，你就唱哪首歌。
3: 是的啊，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如果想唱歌的话，欢迎在今天跟着我们来唱歌，一首开心的歌曲。听到开心的歌，你想唱什么？
4: 开心的歌，我能想唱什么？
3: 怎么最近没有开心的事儿是吧？
4: 我还真没有想过
3: 啊，一首开心的歌你会想到什么？
4: 就小甜歌吧。
3: 小甜歌类似于呢？
4: 什么什么？等会儿啊！
3: 哎，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
4: 不行，我必须想起来，那首哈尼怎么唱来着？
3: 什么玩意儿？
4: 哈尼，
3: 哈尼多了，哪一首哈尼啊？王心凌的吗？
4: 嗯，
3: 一千多，你就见证甜言蜜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行了，可以了，我知道了，你最近确实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
4: 我
3: 明白了。
4: 这个太悲伤了。
3: 哎呀，来吧，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找的是能随心情来唱歌，你们随意，好吧？你们随意都可以啊！准备好，我们开始，各位加油了。

0: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开心的歌曲啊。今天是一首开心的歌，
1: 是的，
0: 周三嘛，周三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主要是最近这个青岛的天啊，这个秋老虎真的是名不虚传。
1: 对，又突然热了起来。
0: 对，前两天稍微凉快了一点点，然后又开始热起来。
1: 对，你知道在这么热的天，我今天晚上要去吃什么吗？
0: 吃什么？
1: 今天晚上要去吃串串香。
0: 没毛病，以毒攻毒。哎<笑><笑>
1: 前两天特别热的时候咱去吃了，咱吃羊肉，哎，这吃火锅，哎，这就上火了，真厉害。这溃疡这长痘，我跟你说真的。我今晚要吃串串香。
0: 没事儿，没毛病，就吃，吃完之后上火嗓子疼。来吧，我们听一下啊，今天大家演唱，首先是16号选的大龙唱的是我只要我开心。
1: 哦，
0: 时代少年团的歌啊。
1: 是的，
0: 我们听一下。
2: 나 대성 저
1: 이런 거

0: 这首歌还得再学一下啊，下次再交作业啊。
1: 没有，他这个是最后那一点的时候，是因为他唱完之后，后面还有人要接着再跟上去，
0: 哦、
1: 可能一下没跟上，因为他们是
0: 个人团嘛，
1: 对，他们是个人一块儿在唱这个嘛、嗯，他就只有一个人嘛，所以很正常，嗯、很正常啊。对，
0: 下次早说呀，我帮你和。
1: 哎呦我天哪！别逼我在节目里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0: 怎么了嘛？
1: 我现在很想说四个数字，你不要逼我。
0: 怎么了嘛？
1: 真的是，来继续啊，下一位，徐某某来自于六群的朋友唱的这首歌叫《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哎呦，这首歌真的好久没听到了，听一下。

0: 为难牧师了。
1: 哎呦，好听，
0: 好听，
1: 这调子真不错啊，
0: 这调子真高啊，
1: 真高啊，
0: 辛苦了，
1: 真是一般人唱不了。
0: 对，
1: 哎，
0: 其实这种歌男生唱是不是比较累啊？
1: 啊，当然啊，
0: 你试试。
1: 但是分情况，我啊，
0: 嗯，
1: 我现在的状态，我现在的嗓子状态唱这个非常轻松
0: 啊，哦，
1: 很轻松，还堵吗？
0: 不是，我觉得你唱的肯定没有牧师唱的那么高，
1: 唱不了那么高，肯定的，嗓子状态达不到。
0: 牧师他真的很厉害，
1: 啊，喜欢用我的微笑，
0: 真的很厉害，
1: 搞不了啊。好嘞，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玩游戏了。当然，今天的游戏呢跟歌曲有关系，
0: 嗯，
1: 跟大家唱歌有关系。
0: 是的，
1: 如果今天想参与的话，可以稍后的时间拨打热线参与。当然，如果大家对于歌声没有信心，
0: 嗯，
1: 也没有事儿。哎，
0: 没关系，
1: 姐可以听一听，听我们聊聊天都没问题。